的 radio 的啊，一里我抓，那我是局长。巴拉塔 radio 了听，大我唱还呢，不列是那有六个，还呢有六个 ，risk 我的，但还有一些苗族，我是我去，我不是一苗族。